爸爸屋里那么哎，没我亲了路里，毛衣裤子，没那股来比了，我的路呀，漂的爷爷，不罗咋的，撒开了，照顾照顾我吧，哦，照顾我吧，哦。我老卡偏爷，啥钱才卡？